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张子豪 Lambert 带给我们的感动。你呢？
2: 最怕雨下的随意，无法回避，你是我搞不定的回忆，我无能为力，没有理由和你说我不想自讨没趣，怎么又想起你了，劝自己下不为例，最近我还是到处

裙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一个间的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扫，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还在锻炼我的幽默，只是没机会讲给你。 I keep moving forward, I'll be looking for more, 很久没再出

0: 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我吗？
1: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你呢，是张子豪 Lambert 演唱的歌曲。生活总是会赋予我们很多东西，比如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遇到某些人，然后发生很多特别的或者是平淡的事情，或是与音乐相伴，记录生活给我们的惊喜。马上要听到的是严明熙的歌曲《回甘》。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你喜欢吃蘑菇吗？你猜猜世界上最大的蘑菇有多大呢？世界上最大的蘑菇，光是面积就超过100平方公里。这个蘑菇又被称作魔鬼蘑菇。它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马蒂湖下方，是由地下真菌构成的单一生物体。这种真菌生长在地下，但其菌丝网络覆盖的面积巨大，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和最大的生物之一哦。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s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6: 好。
5: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7: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8: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提醒你哦，在服用任何药物之前，请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特别是针对那些可能对肝脏产生潜在影响的药物。肝脏作为我们体内的重要解毒器官，其健康至关重要，因此谨慎选择药物，确保用药安全，是维护肝脏健康的重要一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

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观其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这是由周杰伦演唱的。那天下雨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天空很高，梦想很遥远，但我相信只要有时间和音乐的陪伴，那很高的天空，很远的梦，终究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一起分享来自李玟的经典歌曲 So Crazy。

Happy Holiday，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五五五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是萧亚轩带来的五五，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清晨的微风轻轻吹过，周末的惬意时光开始了。我特别为你精选了一系列的经典好歌，愿你周末的心情如阳光般明媚。来自苏慧伦的歌曲《抬头纹》。
1: 回首一样路的半生。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这首王若琳的经典作品 For No Reason， 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周末到了，让我们放下一切压力和烦恼，用舒缓的音乐和惬意的氛围开始一个轻松而愉快的周末。愿你的周末充满美好和快乐。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满舒克 Broken Blue。

0: 过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多，珍惜这简单的你，真的爱不用斟酌，是不用解锁的谜。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0: 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Disco， 来自温岚的一首 Disco。 周末好，让我们用轻松的心情和美妙的音乐，为这个慵懒的周末早晨增添一丝活力和愉悦。愿你的周末充满美好和欢乐。接下来为您带来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这首主角电视剧主题曲来自王菲。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温暖而柔和。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得到彻底的放松。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飞儿乐团的作品《我们的爱》。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
3: Let's do that.

袁娅维所演唱的《月亮上跳舞》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自爱的首要条件是先吃好饭，睡好觉，先强身健体，不问理由，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善待自己。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任素汐的《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0: My Radio。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许巍演唱的《蓝莲花》。此时此刻，我正在用好音乐为你炮制一份好心情，希望你可以听着音乐，看着窗外的景色，感受温柔的恬静时光，彻底让自己放松下来。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李宇春演唱的《乘着风》。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陶喆演唱的《勿忘我》。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用优美的旋律为生活增添一份浪漫与温馨。继续为您带来万妮达 Van Ida Wang 的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My Radio，
3: My Radio。

0: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魏佳莹 Ella 陈嘉桦演唱的《时光从不温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我们慢慢发现，生命是需要奋斗的，奋斗与不奋斗造就的结果截然不同。生无所惜，保持奋斗的姿态，世界会变得更加灿烂，你的人生也会绚烂多姿。不要满足于小溪的平缓，否则你也就接受了自己的平庸。 只有努力过后，才有机会欣赏到山峰的险峻，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卓越。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江美琪演唱的《那年的情书》。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

这是蔡健雅所演唱的《失物招领》，音乐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给予我们无尽的启迪和情感的共鸣。我们能从音乐中感受到那种美妙和激动人心的力量，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温暖和安慰。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暗流》，来自 Decca Joints。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0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景有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不知道刘若英、黄立行的这首《分开旅行》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当播放到一首久未听到的歌曲，开始会惊讶、感动，随后回忆起当时听歌的场景。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下一首歌会给你带来惊喜吗？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焦麦琪这首《今日情意见你》。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苏打绿演唱的《十年一刻》，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回想过去发生的一切，包括美好的回忆和艰难的挑战。这些记忆像是在月光下的影影绰绰，婆娑迷蒙，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情愫，让我们沉浸在回忆的海洋中，感受着那些曾经的情感和体验。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黄龄的《香烟与吻痕》。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My

一首周深演唱的《小美满》，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人生的漫漫旅途中，其实每个人人生中都有一段黑路，没有方向，没有指引。在这路上你漫无目的，在这漆黑中毫无光明，这段路谁也不能救赎你，这段路总要一个人走出去。但是往往很多人走这段路时会选择用音乐陪伴自己来度过这段幽暗的道路。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力宏演唱的歌曲《唯一》。

0: Happy Holiday。
1: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敏感。

这首鹿晗黄子韬的敏感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每一首音乐就像一首诗，一幅画，可以很具体地诠释出我们的内心。一曲旋律唱出诸多思绪，嘈杂的世界闭上眼睛，一切就让音乐来替代吧。马上为您带来许嵩的《洛阳纸》。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是五条人，
4: 我是任科，
5: 我是阿茂。

这首好听的歌是萧亚轩带来的《幸福的地图》。说起音乐，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类型的音乐。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部落，感情相同的人就会聚拢起来。音乐关联着人们千丝万缕的情感，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会拨动我们的心弦。只要你有需要，只要你愿意听，总有一种音乐是为你而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周飞哥的灯。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ind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诗人漫步是蔡依林演唱的歌曲，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应该是自然放松的状态，过度追求别人的认可和讨好他人，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相反，这样的行为可能导致我们失去真实的自我，最终可能会让别人感到厌倦和不耐烦。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赫野的歌曲《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

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关期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你可能不知道，猪其实无法像人类或其他一些动物那样仰头看天空。受限于它们的颈椎结构和体重，猪大多时候都只能低头注视地面，它们的世界似乎被限定在了这片有限的土地上。尽管猪不能仰望天空，但它们对于地面上的世界却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 他们依靠嗅觉和听觉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以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文火，来自周笔畅。

一首经典的文火就把我们带入到周笔畅的音乐世界。尽管我们的来路各不相同，未来的走向也会千差万别，可是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的确真实的在一起，用一首音乐作为连接，这真的是奇妙的化学反应。希望好的音乐也可改变你的心情，比如此时你可能心情沮丧，但真的好期待下一秒你就能嘴角上扬。说起杨乃文佛跳墙，你有没有想起这首堕落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0: touch. You're my internet crush.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0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这是由王菲演唱的《将爱》，这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旋律清新优美，又充满了悠长的意境，让人听了之后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世界中，让我们可以慢慢回味，享受美好的时光。一起分享来自马赛克的经典歌曲《断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0: 都变温柔了。
1: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FM 90.0
6: FM 90.0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杨宗纬带来的《一次就好》，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曾经有人问我，音乐是什么？我想，音乐给了我们另一个世界，一个想要多大就有多大的世界。来自汪苏泷、邓紫棋的歌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首周兴哲的经典作品《巴黎的夜晚》走走，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听过相见不如怀念这句话吗？我觉得之所以大家认可这句话，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让我们一起寻找我们怀念的那些过往点滴。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玟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在2103公里之间，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作品。

来自冰球乐团的一首在2103公里之间，总有一些歌曲能够在听到的瞬间激动你的心，仿佛风儿吹起，水波荡漾。这些歌曲优雅至极，不带来悲伤，而是一种平和的感觉，宛若层层帷幔后面那肤色胜雪、波澜不惊的女子容颜。接下来为您带来潘玮柏、王心凌的作品《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景有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首独家记忆来自陈小春。我从小到大没什么梦想，一直在路上不问远方，只是衷心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你问我什么算厉害，大概就是能有朝一日保护好爱人，对得起朋友，陪伴好家人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金海心的作品。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现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s Radio。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弄到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7: 音乐有话说
8: FM 90.0，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林俊杰所演唱的《关键词》，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音乐不必懂，喜欢听就好。听歌就是一种心情，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间，有往事，有记忆，有感动， 亦有人生。 这里是My Radio，我是DJ小A。 现在要听到的是陈粒的试运行。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处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官旗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TZT 演唱的《重色轻友》，愿今天的你也接受了生活的馈赠，懒懒地坐在屋外享受微风的轻抚。如果耳边正好响起一首你喜欢的音乐，这样的放松时刻是不是想要多停留几分钟呢？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李泉演唱的《走钢索的人》。

0: Getting there.
1: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刘雨昕演唱的 New and More。人会慢慢变老，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我们从一个原点诞生、行走、放射，最后我们仍会结束于一个原点。活着便是一个原点到另一个原点的主题。有些事问得清楚便是无趣，有时候难得糊涂才是上道。活得太明白，累人、累己、累心。洒脱一点，如果接下来的音乐你很熟悉，大声地唱出来吧。继续为您带来蔡依林的经典歌曲《Pillow》。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你知道吗？爱笑其实对降血糖多少也有帮助哦。日本有实验证明，人在笑的时候，胰岛素会增加，有利于降低血糖值的蛋白质，负面情绪反而会让血糖变得不稳定，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所以，笑点低才健康。每天多让自己笑一笑，放松心情，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是朴树所演唱的《平凡之路》。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忽略了身边最美好的事物。人间最美是清欢，就是那种一个人安静地聆听一首歌的感觉，回忆往昔时光，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愿你在这段时光里找到心灵的宁静与满足。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Crazy Love， 来自王以太，爱热 Air。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

不知道周杰伦的这首《乡间的路》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其实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过分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但真有人在乎你吗？在这世上只有三种人，爱你、恨你和不在乎你的。不可能每个人都对你好，但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对你好，你就得向对方负责，而这就是我们活下去的意义。为了爱你的人，你必须爱回去，这是责任，也是幸运。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王菲这首《流年》。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最善、魏如萱、林宥嘉以及凡西亚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 Friday 超展开。

最善魏如萱演唱的 Friday 超展开，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你知道吗？一个软弱的人不可能找到坚强的理由，只能找到软弱的理由。而一个坚强的人呢，是不需要坚强的理由，内心依然强大。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林宥嘉的《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一首戴佩妮演唱的《街角的祝福》。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每一条曾经走过的路都有不得不跋涉的理由，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都有不得不选择的方向。与好音乐相伴，感受最美的音乐旅途。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胡夏演唱的歌曲《空白的飞页》。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王心凌的《从未到过的地方》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一首曲子，经历的每件事每个景会成了生活的五彩乐谱，有华丽，有沉重，有优雅，有欢快，也有悲伤。让我陪你一起谱写每一天最华丽的乐章，马上为您带来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官旗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这首好听的歌是叮当带来的《夜游》。有时候我们努力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被世界改变，因为生命的精彩从来都不是以结局论断好坏，不是所有奋斗都会有一个让你满意的结果，但每一个奋斗的过程都会让你变得与众不同。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郁可唯的《我行我素我爱你》。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我行我素我爱你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幸福不会遗漏任何人，迟早有一天他会找到你。有些路你不走下去，你不会知道那边的风景有多美，勇敢地走下去就能欣赏最美的风景。马上要听到的是陶喆 Alin 的歌曲 Lonely is the night。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北极熊，这位极地霸主拥有着惊人的嗅觉能力，你知道吗？他们竟然能在30公里外就嗅到你的微弱气味。这种超凡的嗅觉能力使得北极熊在极地环境中能够轻松追踪猎物，确保自己的生存与繁衍。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chasing freedom.

0: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ind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6: FM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首经典的《寄生》就把我们带入到吴克群的音乐世界。夕阳下的城市显得格外温柔，一首首熟悉的经典歌曲也为周末傍晚的时光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看看窗外的风景，用心观察，可看到不曾发现的美丽风景。说起郭靖，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我以为》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是由陈静飞演唱的《他不再幻想》。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们放慢脚步，倾听那柔和的音符，在音乐的陪伴下感受周末的宁静与满足，让心灵在音乐的怀抱中得到舒缓，让心情在夕阳下变得温柔而宁静。一起分享来自卓文萱、曹格的经典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刚刚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如愿》，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看着暮色渐浓的时刻，听着跳跃的音符，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与美好的夕阳相伴，尽情地享受这份周末美好时光。来自李玟的歌曲《Trag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

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这首范玮琪的经典作品可不可以不勇敢，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走一段路，看一段风景，听一首歌，念一个人，我们总喜欢在别人的故事中驻足，期待别人给我们天长地久，只是更多的时候，这一切只是一个人的自作多情。淡然一些，洒脱一些，打开车窗，离开别人的故事，想着更好的前方，大胆前行。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运莹，羞涩爱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el Radio。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6: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5: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7: 纷争开始了。
5: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8: Never stop the music.
9: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娱乐天空》，音乐总是让这样的时刻变得更加深情，它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复杂。在音乐的陪伴下，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感受到生命的深刻内涵。接下来为您带来陈伟霆的作品《乐此不疲》。

0: slow down, puppy.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滤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官旗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0: 天下。
1: 这首《师傅，什么是爱情》来自西林纳伊高，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在过往的某一段时间内，特别喜欢听一首歌曲，无限的单曲循环好久好久，或许是因为音乐本身触动了你，或许是正好这首歌曲给你带来的那道绚丽的时光。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你是否单曲循环过呢？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王菲的作品《开道图明》。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薛凯琪的一路天才。It's you.

薛凯琪所演唱的《一路天才》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对很多人来说，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听觉享受，更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和陪伴。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能够在某首特定的歌曲中找到共鸣，就像是那首歌曲专为我们而写，唱出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和呼唤。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与爱无关》。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有了 My Radio 的陪伴，让你在生活中不再感到孤单。我是 DJ 小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 LOVE。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呢？答案很简单，当你车厢里打开音响，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这个城市里每颗疲惫的心。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从未见过的海》。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

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

0: 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回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梁静茹带来的《你会不会》。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梁静茹演唱的《你会不会》。我发现长大以后泪点低到听一首歌就会流泪，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体验呢？不是我们越长大越脆弱，而是我们懂得多了，也知道了这世间的悲欢离合其实都不能如我们所愿。继续为您带来单依纯的经典歌曲《我在意的》。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2: M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马赛克乐队演唱的《盛夏爱狂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听歌，不知道是音乐如心情，还是心情如音乐。也或许音乐与心情融为了一体，人与自然也融为了一体。慢慢品味，你会发现，其实音乐本身就是生活，而生活也就是音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单人房双人床》。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这是邓紫棋所演唱的《孤独》。泰戈尔说过一句话，不要试图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在那空白的深处。音乐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旋律，它能带来悲伤与忧愁，也能带来快乐与希望。而每一次当我们享受音乐的旅途，都会不经意地让我们有很多感受。继续为你送出一首《爱人啊》，来自言承旭、五月天、阿信。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不知道温岚的这首《同手同脚》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也许是天长地久，也许是悲欢离合，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亦或者溢于言表的快乐，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中释放吧。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蔡依林这首 DI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5: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陈绮贞演唱的《倔强爱情的胜利》，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随着年龄的递增，我慢慢发现，现实生活中想开难，看开难，放弃就更难了。许多事并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生命中总有一些事，明明知道是错误的，却一直坚持着，明明清楚是不好的，却一直守护着。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西林娜依高的《吹向花开》。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处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关期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一首王嘉尔演唱的 Hi Alone，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爱情就像攥在手里的沙子，攥得越紧，流失得越快，过去的别再遗憾，未来的无需忧虑，现在的加倍珍惜。有些人有些事该忘就忘了吧，上天不给你的，无论十指怎样紧扣仍然会走丢，上天给你的，无论过去怎么失守都会拥有。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光良演唱的歌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0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景有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音乐不停歇。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

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teryl，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

0: 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官旗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

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塘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三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不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FM90.0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

为什么呢？还没开壶呢。今年开壶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

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奇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景有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

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三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尽是结局。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

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关奇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关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如果没钱再把笔尖倾斜，攀高云霄站了约定，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不必拿来遮掩，让感觉吐血。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

袜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奇四件套5410，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在观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祺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祺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0: 这是 IC BOW 冰球乐团带来的世纪末寂寞，在早上的7:05，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朋友们。我发现在周末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的朋友周末的时候来找我们互动，然后我就很想说，你周一早晨的时候再来说话，你现在的话我也在周末中啊。
0: 对啊，把聊天的这个心情给它留到工作日的时候，
1: 对，
0: 是吧？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来找我们嘛。
1: 周一到周五早上7:00-8:30
0: 啊，这么精准吗？
1: 对，8:30以后我们可能会忙起来，然后我看不到你的消息。
0: 对对对，可以透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1: 可我这么说吧，6:52，我们都能看到了。
0: 哎，对对对，没错。然后呢，刚才在这个来的时候，我还在跟麦船分享，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又是一个大放纵。就是跟朋友一起说去吃了一顿烤肉，吃烤肉的时候，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吃烤肉的时候，你坐在那里吃的时候，你是没有感觉的。结束你站起来出了那个烤肉店的门，那个感觉一下涌上来，就是你吃多了吃少了，才会有感觉。我就是每一次跟朋友一起去吃烤肉，坐那儿的时候我不觉得说我吃了有多少，但每一次走在路上我都觉得我撑到不行。
1: 哦，我是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感觉已经饱了一半了。
0: 哦，你是这样的。
1: 你坐在那里，然后烤肉店的老板就会上很多小菜，还有很多，反正就是餐前的那个东西，我总觉得餐前的那个东西过于丰盛了。
0: 餐前免费零嘴，
1: 有点，它不叫零嘴，那不零，它不是零食，它是小菜。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它有点影响我的这个战绩。
0: 哦，是，如果没有那些东西的话，那个肉你可以多要两盘。所以不知道你在这个周末有没有好好的这个让自己放纵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话题是想跟你来聊一件什么事情。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一直会有一个习惯，就睡前打开我的那个购物软件，看一看我的那个购物车，我添加的东西有没有降价。哎，我突然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特别

0: 充满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等我想要的东西降价。
1: 如果没有等到怎么办？
0: 如果没有等到
1: 就原价买。
0: 如果没有等到，你就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我的购物车有一套东西是我想给我家猫咪买的，就自动喂食器和喂水器。
1: 如果没有等到的话，
0: 我已经等了半年了。
1: 嗯，
0: 没有等到，那我现在其实你说要不买的话也行，但是我还是会每天看一看，说它哎降价了没。
1: 你不会觉得就是对不起猫咪吗？
0: 没有啊，我每天就是也是自己可以给它喂食。
1: 哦，
0: 我
1: 但是它会不会不想看到你？它想，我想要一个全自动的东西。你家都已经有那么多智能的东西了，你经常跟你的智能体说话，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嗯、然后每天还要看到主人这张脸，
0: 这要的怪多了。
1: 主人这张吃撑的脸。还要给我放食物，
0: 怎么了？那是我们之间就是一个仪式感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看，就这个东西到底降价了没？就慢慢就成了，怎么说，我生活当中一个很有期待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哎，你有没有就是购物车里哪个就是你在等它降价的东西，你等了它多久？
1: 嗯，
0: 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你去把购物车截屏发过来吧，我倒要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等这么长时间的。
0: 对，
1: 你要可以等这么长时间，说明你可能不太着急。
0: 哎，
1: 明就说我每天他因为在装修、
0: 啊、
1: 每天都盯家电的价格，你看这就是一种不着急。
0: 嗯，
1: 因为他还没有到买的时候、
0: 嗯、
1: 他现在正在装修嘛。
0: 对，就是看给自己留够充足的来选择这个最低价的时间。
1: 如果说装修完了，这个家电的价格还没有到你满意的这个数字的话，你该怎么办呢？这位叫做小明的朋友，
0: 嗯，你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1: 嗯，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的话题留给你吧。继续要听到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作品 Four Seasons。

0: 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Four Seasons， 在7:12，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点点他说我等不了一点，我激情下单，等来等去可能就会下架了，因为我是一个火象星座、哦、因为我们今天再来聊，就是有没有你的话题是啥、啊、再跟大家说一遍，
0: 就是有没有哪个东西就是你等它降价等了很久的。嗯，就
1: 马克特别喜欢买东西，我发现就最近跟大家聊天我都害怕大家就听到怎么又是买东西就换台了，
0: 那消费啊，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省一些钱了。
1: 真的吗？
0: 嗯，所以就是在等它降价嘛。然后有一些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这个等降价的经历。
1: 我要打断你一下马克，我们说过多少就是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嗯、然后不仅没有省钱，甚至还从听众那里要来了链接、
0: 嗯、花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
1: 居然还敢这样。
0: 对，有不聊这种话题了。小周说他给这个闺女买衣服，如果那件是这个可有可无的，他会等这个过季降价。他说就是有的时候
1: 他觉得马克如果想等一个东西的话，嗯，可能会等到下一代升级款。哎，你这个我等一下告诉你啊，因为他又补了一句、嗯、他说我都等到那个货都不卖了，如果他等降价的话，
0: 人家都已经出下一款了，是原来都不卖了。
1: 马克不是等下一代升级款，马克等下一代出了以后要买上一代、嗯
0: 啊、哦，对对对，没错。
1: 前两天他就是说出了这句话以后，嗯，我就没有接话。我一般我这个人很不喜欢让话掉下去的，我就让话就是话响当当的砸在那里。
0: 他是真的很不想接，当场挂脸。我跟他说，我说那个马上某个品牌要出新的这个手机的型号了，我说我要不要买上一款。
1: 他说他出的那一天我就买上一款，你觉得怎么样？
0: 因为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是他出了新的一款之后，他旧款肯定要降价呀。
1: 老话说得好啊，买新不买旧。哎，这个老话、嗯、完完全全就是在这个品牌不停的更新迭代的时候、嗯、延伸出来的一句老话，你知道吗？
0: 啊，是吗？啊，
1: 就是单独为他量身定做的一句老话，买新不买旧。
0: 那我得问问大家了，我有没有就是跟我有一样想法的？嗯，就比如说趁着出新款的时候买这个上一代，给自己稍微的省点钱，嗯、希望它降价。嗯，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你们团购一下，
0: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一起聊聊天吧。
1: 是的，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个非常好用的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嗯，今天最后一天99一瓶。
0: 哎，是的，你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可以拿到链接。这个精华油呢在这个时候用呢，你不会觉得说它特别的闷脸浮油之类的，它还是很清爽的，因为我们里面是黄金水油配比，而且用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涂在脸上一抹化水不糊脸，而且还可以帮你做到淡纹和紧致。今天的秒杀价99，另外会再送给你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今天是最后一天哈，99拿走一瓶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华油，再送你一个300毫升装的同系列的大喷雾。这个大喷雾我跟你讲，我觉得能用2年，嗯，就是你可着劲儿用都能用2年，它特别耐用，因为它的那个怎么说，它那个雾非常的细密，
0: 是的，
1: 所以它是比较省的哈。那这个精华油呢，我们之前对于精华油的要求就是只要它有油的效果就可以了，可以锁水的效果、嗯、但是我们这个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是把那个抗皱紧致也放在自己的精华油当中了、嗯、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升级，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稍后见。

0: FM 90.0，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这是许光汉带来的一派轻松，在7:21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这个等降价的经历。你有没有某个东西就是想要等它降价等了很久，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然后有一位叫做是点点的朋友，他就说这个马克是不是金牛座，他我有个朋友跟马克一样，就是省来省去最后把钱花在了一堆没有什么用的东西，还不如一开始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可见这个跟星座没有关系，
0: 因为我不是金牛座，
1: 但理赔是，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有问到大家会不会有朋友跟我一样，就是等到某个品牌出新款的时候，买上一个旧款来给自己这个省钱。
1: 是啊，冰美胡辣汤就说，你买完旧款，你一直在看新款的广告或推送，难道不眼馋新款吗？他就会屏蔽掉那些广告，他就不点进去。你会吗？
0: 看到一个就不细看，赶紧点关闭此广告。
1: 我赶紧点不感兴趣。
0: 对，就不要再给我推了。
1: 所以你已经铁了心的，就是等到9月份那个新款出来了，你要买旧款。
0: 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了，还是要看一下价格。我是觉得，
1: 万一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0: 啊，对对对，
1: 负担不起了。
0: 负担得起的话，还是要就是像你说的，买新不买旧了
1: 啊。OK OK。
0: 所以大家还有没有这种就等它降价的这个经历？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
1: 我是这样的，我会发现啊，如果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有那么急着要，它真的降到了我想要我可以承受的那个范围之内，我还会说别着急，再等等，
0: 还有这个余地。
1: 我甚至恨不得等到就是要不人家给我钱吧，再把东西给我算了。
0: 哎，我后来想了想，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尝过这样的甜头，所以就总觉得说它一定会降到一个你也觉得合适的价格区间。因为之前我有两次购物经历是这样的，我喜欢的衣服呢，我给它加在了购物车，然后就是在半夜我醒了之后看了一眼手机，它的价格就是出现了一个大跳水，我当下立刻给它买下来，所以我就知道它这个降价的空间是有很多的。但是我最近添加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想给我家猫咪买的那个自动喂食器那个东西，现在已经就过了半年的时间了，它的价格依然很坚挺，一分都没有降。哎，
1: 你有心动吗？你就觉得哦，那它的价格很稳定的话，我不如就买了。
0: 没有，我反而是心里就是开始跟它较劲，或者说我倒要看看你最后你到底降不降。
1: 我觉得你到最后一个，最后可能会是比如说你忍不住买完，买完人家就降。但是啊，就在等你。
0: 这种更生气。
1: 对，但是啊，朋友们，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在比如说某宝，你可以搜保价两个字，然后有那个一键价保，
0: 对，
1: 他会把那个差价退给你。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小攻略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当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就是东西你是等着它降价等了很久的，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讲一讲。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lack Bear 带来的歌曲 Hot Girl Bummer。

0: 这是 Black Bear 带来的一首作品 Huggle Bummer， 在7:27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有在等什么东西降价吗，朋友们？马克又想花钱了。
0: 欢迎各位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就发现我好像是那种人，就如果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它最近降价降的幅度很多，我甚至是会忽略它本来的价格。
1: 我其实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把那个东西放在购物车里面的原因是什么？不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等降价吧？
0: 我的购物车是只有那一个，
1: 只有一个原因是吗？我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经常会在刷，比如说小红书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一些很适合我朋友的东西，我就会把它先放在购物车里面，然后等到他过生日的时候再买给他。我不会现在先买好，因为我是那种放不住圣魔的人，然后我如果现在买了，我就想现在给他。可是可能离他过生日，比如说他可能甚至是刚刚过完生日，刚刚送完他礼物，就是我感觉我每一年的过程当中，我就经常在为我的朋友准备礼物，就时不时的再看一下，因为你总不能到人家快到生日了再现找。
0: 所以你的这个购物车相当于是朋友的生物库，生日礼物库，
1: 有可能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我现在就打开我的购物车，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购物车看看这里面都有哪些东西。
0: 在听节目的如果是麦船的朋友也自己对号入座一下，挑选一下自己的礼物。
1: 对，你们的耳环现在也已经放在我的购物车里面了啊。
0: 哎，没错。
1: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些是我给我自己许下的诺言。
0: 哦，还有诺言呢。你的购物车承载的功能太多了，我是觉得。
1: 就比如说这个月我觉得你的这些花销有点多了，下个月当你发了工资，你可以奖励给自己买一下这个黑巧夹心脆饼。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还有什么？还有100%桑蚕丝真丝发帽女士居家款。
0: 那目前这些东西有那个降价的吗？
1: 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我会在网上买牛肉，然后但你明明知道你现在牛肉还没有吃完，然后但是你又刷到了有一家是不错的，它会有那种一人食的份，
0: 尝一尝就是不同的感觉。
1: 但是你现在买的话就是有点太早。
0: 你把那个旧的我可以帮你吃。
1: 咱俩就是
0: 其实帮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1: 咱俩这种关系其实根本就并不合适，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还想吃我的牛肉，
0: 你
1: 简直是无法无天。
0: 天哪，
1: 怎么敢问出来的呀？
0: 一块都不给吗？
1: 怎么会从你的嘴巴说出？
0: 好，那你说说吧，还有什么东西？
1: 让我看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拖鞋，是因为拖鞋定期是要换一换的。如果你看到了好看的拖鞋，你可以先把它收藏起来。我是这样。
0: 你要这么说到的话，那个我就想起我的购物车里可能还有一类东西，是我当时看到买回来之后自己亲身试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就把它加在购物车，我需要记住它，害怕我忘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每个人的购物车里面的东西也都是不一样的目的哈。那大家的这个购物车里还有哪些东西，有没有就是在等着想让它降价的这种东西，欢迎你可以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因为马克现在一直在等那个宠物的自动喂水器，
0: 对，
1: 赶紧降价。有朋友就说马克自动喂水器体验感真的很好，赶紧买吧，就是隔几天要清洗一下啊。那就不自动。
0: 对啊，那还就给我就又增加了一个工作量，
1: 那就赶紧把它从购物车里拿走吧，既然要每天清洗一下的话。
0: 对，就不等了，好吧。那我们这个话题留给你吧。那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我是觉得就是能不等的话你就抓紧时间。
1: 因为它早鸟票呢它是有一个截止日期的啊。
0: 对，是的，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这个戏呢会在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3场，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

0: 位置呢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这个地方交通也是非常方便，停车也很方便。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就可以了解购票的详情了。早鸟优惠是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
1: 对，
0: 你可以抓紧回复话剧来看一看，
1: 就哪怕你买880的票，第二张也只需要100块钱。
0: 对啊，就可以帮你省钱嘛。
1: 你买的那个价位越贵，然后它就是省的越多。而且呢它，我觉得出马这个话剧它是稍微需要看一下座位的，它不是那种说哎，我去买一个边边大概看一看就可以了，或者我买一个靠后的位置，其实你真的需要在正中间，然后稍微靠前一点，因为它的那个整个是那种可以旋转的舞台，然后那种徽派的建筑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和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看过的，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我其实有点害怕吓到我，但其实还好，因为它依然是一个，虽然它是讲的是出马师的故事，但是它依然是一个爆笑大戏。
0: 对，没错，所以就是真的欢迎你可以在10月1号到3号去这个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有一些东西是咱们等了很长时间希望等来一个优惠，有些东西是你就是得早买早优惠，
1: 你再等的话这个优惠可能就没有了，然后你原价买的时候你又觉得很吃亏，可是如果你不去买它的话，然后这个话剧它其实在全国都是非常非常风靡
0: 的，
1: 很多地方只要是这个出马来到这个地方的话，那它差不多就是售罄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然后有很多朋友之前的时候都会去外地去看出马这个话剧，如果你去外地，你去北京去上海看的话，你首先有一个车旅费，然后你还有一个那个住宿费，
0: 是的，
1: 加在一起，而且你到那儿你能只看一个话剧就回来吗？
0: 你不得再逛逛景区再买点东西、啊、
1: 对，买点吃的回来，不得给别人带礼物，给自己的同事带礼物、啊、这个花销你想想有多大。但是他既然来你的城市找你，你就直接去找他，只要花买话剧票的钱就可以了。
0: 对，咱家门口你就可以去看了，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话剧两个字，早买早优惠，也可以挑好位置哈。那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稍后见。 FM 90.0 FM 90.0 My Radi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9: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黄龄带来的锁，在7:40，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认为黄龄是一个很会吃大闸蟹的人，我对他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会把那个大闸蟹里面每一个能吃的地方都吃得非常非常干净的，
1: 他会善用那个吃大闸蟹的工具的人。
0: 对对对，没错。就很精细。对吧，
1: 我可以把蟹腿都给他吃。
0: 那接我会把蟹腿给他，让他帮我把那个肉弄出来。
1: 你是谁呀、啊、
0: 我是
1: 黄龄，是你的助理。
0: 对啊，我是啊，对不起黄老师啊。那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螃蟹吧，黄老师。我觉得你应该会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们准备的是阳澄湖核心产区的阳澄湖大闸蟹。
1: 我想邀请黄龄老师为我们的大闸蟹拍一个 vlog， 他前面就会说小黄吃蟹 vlog。
0: 对，我们这个大闸蟹啊，因为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就秋风起蟹脚痒，就是到吃螃蟹的季节嘛。但市面上呢，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各种各样的。
1: 你想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首先你得等到9月25号前后，因为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开湖。你要是现在吃着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好吧，朋友们，
0: 不知道是哪个湖的啊、哦、而且我们也是有一些这个鉴定的标准的。首先，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地理标志的产品认证的，每一只都是带那个防伪戒指的。说到蟹之后呢，它上面的蟹钳是有那个防伪蟹扣，你直接扫二维码。

0: 可以查到产地的溯源信息。咱们今天准备这个蟹呢，就是在这个阳澄湖我们那儿包了一个堂口，然后是源头直供，出水价不到3折，这个价格你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先发送一下关键词福利，可以拿到链接。
1: 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介绍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出名了吧。
0: 我觉得不用了，
1: 要显得我们有点僭越了。
0: 是的，
1: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0: 说的好像大家都没有吃过阳澄湖。
1: 就像我们说大闸蟹的话，总觉得大闸蟹听起来有点单调、就是、我们要吃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对，没错，是的、嗯、然后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螃蟹啊，它跟别的咱们买的平时的螃蟹的口感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1: 是的，因为人家那个地方呢，湖水偏碱性，水草茂盛，小鱼小虾还有那个螺丝够多、嗯、所以螃蟹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人家不缺吃的，它就自然的那个肉质清甜，壳薄膏满。
0: 对，
1: 而且我们包的那个水塘呢，每亩只放300只蟹苗，吃的都是天然鱼虾，不是饲料催大的，所以跟普通养殖的蟹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
0: 没错，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一共定了有5个规格，按需选择就可以了。首先是一个299的尝鲜款，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一共8只，这款就是适合自己先尝一尝哈。
0: 对，是的。然后接下来呢、
1: 哎、对，然后这个是拍2张送1张
0: 啊。对，这是我们额外的福利哈，单张的话这样到手不到200块。还有499经典款是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个是最多人选的，一家人吃是刚刚够的。还有699块钱的老饕款，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更大一些，这个蟹黄和蟹膏也就更肥更满。还有999元的是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这个规格呢，市面上也是很少见的。你自己吃或者在一些重要场合拿出来是比较合适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终极的款是1699的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一只公蟹的这个大小是比一个手掌还要长的。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优惠哈，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比如说你买2张499的，实际到手是3张蟹卡，相当于花了998，拿回来3张1688的卡哈。然后你想怎么用都可以，中秋国庆的时候你就已经差不多可以吃的，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就可以了。在上周周末的时候，我看还有人在晚间的节目问他们说这个是带绳还是不带绳的，当然是不带绳的重量了。
0: 我觉得现在应该就阳澄湖大闸蟹几乎都是无绳净重，所以就你可以放心的在我们的公众号来发送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哈。我们你收到的是这个实体的蟹卡，上面有提货的二维码和电话，我们的开湖时间是到9月25号前后，等开湖了之后咱们直接扫码来提货就可以了。
1: 自己吃扫码提货，你想送朋友直接送卡，你看多方便拿着。
0: 对，
1: 是
0: 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哈。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一只都带那个防伪的戒指，收到蟹以后你可以看一下，每只蟹的蟹钳上都扣着阳澄湖协会的一个防伪的蟹扣，扫描二维码可以查到产地溯源的信息，我们都是源头直供的，这个价格买到的跟你去阳澄湖湖边的饭店只花大几千吃到的是同一批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福利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Oh Well。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0: 全宇宙。
1: 7:50，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最先跟你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现在都在自己的购物车里面放着什么东西。
1: 对啊，
2: 你是不是在等它降价？
1: 嗯，
2: 那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先把就关奇的那个产品放在自己的购物车里面，
1: 对，
2: 你看看它什么时候能降到这个价格。
1: 你等吧，你且等呢。我跟你说，它的这个价格啊，就是在官旗还是非常非常难降价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准备的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价格，我们直接是2.8折，1499 SK2 的四件套。
2: 这一套组合平时你想凑齐得跑好几个柜台还不一定有货，今天一次性全部给你配好，你可以去那个官旗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套盒哈。
1: 是的，
2: 是一次集齐他家四个扛把子的单品，神仙水230毫升、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以及120克的洁面乳，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2.8折1499就可以拿走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我们来给各位一一介绍一下这个四件套里面的东西啊。从这个护肤的步骤来说，第一步呢，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用的洁面乳。他们家 SK2 有一个特别明星的成分，就是 Pitera 酵母精华，这个洁面里面也添加了这个成分，它就是可以在洗脸的第一步来养护你的皮肤，既帮你洗得很干净，又不至于说洗完之后脸那么的拔干，整个洗感就是脸上的这个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啊。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全部都是正装。然后接下来第二步给各位准备的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然后里面也是90%以上的 Pitera 酵母精华，别人家想仿都仿不来。这个成分是一种特殊酵母发酵出来的，里面含有50多种的微量营养，可以深入到皮肤的这个角质层，帮助咱们的皮肤维持健康的状态。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对它的评价是，它不是改变你，是帮你回到皮肤本来的那个好的状态，用完也不厚重，不假滑，也不会让你有一种那个用力过猛的功效感哈，就是稳稳的让皮肤回到一种自在的节奏里。
2: 对，有朋友用完了以后反馈哈，说就是相信用下来的感受，油皮夏天用就是清爽舒服。它就算是别人不相信，但是它因为有 Pitera 这个酵母精华这个成分，还是很多朋友愿意来为它来买单的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小灯泡精华50毫升的规格，这个也是提亮界的一个扛把子，夏天晒出来的暗沉的黄气啊，肤色不均匀，还有那个颧骨上若隐若现的晒斑，秋天来了需要把它给稍微的清理一下了。使用小灯泡精华，它可以慢慢的帮你代谢掉，很多人用完了以后就说脸像开了灯一样透亮啊，这个真的就是小灯泡精华想要达到的一个标准，也是很多人其实他没有搞明白美白到底在美什么。
1: 对，
2: 不是让你惨白，而是让你亮白。
1: 没错。然后最后一步我们还有一个大红瓶面霜80克，是神仙水的官配，前面给你补进去的水分和营养呢，它都可以帮你牢牢的锁住，而且它质地很轻盈，不用担心说涂在脸上厚重闷痘，你现在这个时候用是刚刚好的。有用户就说它是干皮冬天的救星。所以这一整套这个组合下来，洗养亮锁是一步不缺的。
2: 是的，而且这一套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省心，你不需要再研究了哪个水配哪个精华，已经完全帮你配齐了一整套的流程。洁面乳、洗脸神仙水轻拍、小灯泡精华按压上脸、大红瓶面霜锁住营养，晚上的时候同样的流程，多一步可以用那个神仙水啊湿敷一下熬夜以后的疲惫，当然尽量能不熬夜咱们还是不熬夜。秋冬换季的时候呢，皮肤泛红呀、干痒，包括上妆卡粉，这是常事儿。你用神仙水湿敷5到10分钟，可以给皮肤搭一个缓震垫，所以有朋友就说连续一周湿敷，脸也不会再动不动发红，毛孔也细腻了不少，早上起床摸自己的脸呢、都是忍不住想要多摸两下。就这几步几分钟的事儿，不需要去问护肤专家，不需要再去做那个 深度的护肤 SPA 呀、啊、等等、
1: 嗯嗯、
2: 你直接照着用就可以了。
1: 因为产品实在是非常抗打，
2: 对，
1: 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香，平时你在官旗如果凑齐四件套的价格是5000多，今天直接2.8折，1499到手4个正装。这个福利就相当于是今天肯定会有一些朋友是冲着比如说我就想要那个 SK2 神仙水或者小灯泡，你就买就可以。
2: 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证保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周杰伦带来的算什么男人。